0: 们注意减速慢行。南苏东大街与扬帆大道交叉路口，通往的车辆也是较多，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即可通行。再看到主城区一到五桥各保通各桥面的一个情况，均有序通行中。附近的路口的话是车辆稍微有点缓慢，请行经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按照标志标线行驶。以上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6: Oh no！
7: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8: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9: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9: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0: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0: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0: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2: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2: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5: 生命安全最重要。
16: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4，欢迎回来，一路向前，我是海月。今天的23:48，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芒种当然从它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出来，芒种芒种是芒收芒种的意思。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芒种是谐音忙着耕种或者是忙着收获的意思。在这个时节呢，是又忙又美，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所覆盖，人们在耕作与收获中书写美好愿景。这时节呢，有的地方啊有这个吃梅子酒这样一种习俗，比如说呢，可以把青梅用来煮酒，吃一些腌制过的青梅。青梅呢味道酸涩，经过煮制之后变成了酸甜可口的美味。芒种时节，高三学子即将迎来高考，祝愿所有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

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今年一至四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民政部正式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止目前，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学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9.3亿元。2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群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的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石正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心事空茫连港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三宣堂入面有一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身姿繁茂，被誉为钦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钦州历史文化街区，他早已经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邻人英奔失刘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贯长虹，功成日月。英雄抗世今何在，但见树荫绿满台。古树依家已经不单单是一棵树，而是钦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同我们一起分享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无论是朴实的文字，定是跃动的音视频，都会让人对这段烽火岁月心生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他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烽火已逝，陈情表诉说着过往精神长存，戒指书散发着墨香启迪后人。刘儿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刘永福两港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经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是他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当中屡建奇功。

0: 酸提督，三酸堂威名远播。唔需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拒总统任，反台独第一人更令人肃然起敬。潘贵佳佢扶养所有阵亡将士为丧，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咗几分厚重。知识古语太演拍成，刘永福故事喺中小学历史教材当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住历史嘅坐标，穿越时空嘅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哋要做嘅事仲有好多好多。
1: Are you kidding me? Don't judge me.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

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

0: 曲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钦州气象局预计高考期间，我市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需加强防范降雨雷电短时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做好高考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近日，由我国船厂自主建造的外籍船舶曼尼沙艾利尔在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高效保障下，仅用30分钟便办妥出境手续，顺利启程奔赴境外交付，助力中国制造扬帆出海。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从全国看，今年夏天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购物中心约350座，购物中心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量改造与运营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揭幕。此次展览汇集130多件珍品，展品以故宫博物院珍藏为主，包括18件国家一级文物，涵盖书画、珠宝、钟表、瓷器、丝绸织物等。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2: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控制噪声时间，2026年6月4日至6月9日；二、控制噪声范围，市城区重点是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市文实中学、市贡美学校、市子才中学、市金华学校、市安州高级中学、市知行高级中学、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周边1000米范围内。三、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广电、体育旅游等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加强对高考考场及考生驻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快速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二、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 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四、禁止所有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五、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四、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指定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举报电话12345，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0: 荆州泥心桃，响当当的桃。
1: 荆州泥心桃源于唐以前，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江苏宜兴紫砂桃、重庆荣昌桃和云南建水桃并列为中国四大名桃，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广西荆州泥心桃烧制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桃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荆州获得中国泥心桃之都的称号。窑火生生不息，泥心代代相传。晚清时期，荆州街坊家家户户曾烧制精美的陶瓷烟斗，并远销东南亚一带。几千年的泥火香之中，泥心桃承载着荆州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汗水，传统工艺历久弥新，工匠精神熠熠生辉。六艺古法，篓。智慧和工匠精神，泥心桃可塑性极强，成为雕、镂、画、塑的绝佳材料。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京剧、脸谱、绘画、金石、篆刻等元素融为一体。泥心桃更是以古朴天然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风格，铭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守正创新沿文脉，文化传统焕发新生。为传承好非遗文化，讲好荆州各民族交流融合故事。

最美的盘子。锦州市倪兴陶企业工作室超7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人，形成了较大的传承团队。倪兴陶产品销往全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已达25亿元，真正成为了引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香饽饽。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4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1:20，最高潮位5.3米，7:3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21:05，最高潮位5.3米，7:17，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21点，最高潮位5.3米，7:1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20:55，最高潮位5.3米，7:07，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20:50，最高潮位5.3米，7:0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坐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

0: 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仕女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呀。
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你是谁呀？
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3: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致钦州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这是青春奔赴梦想的重要时刻，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今年市区设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实验学校6个考点，12000多名学子将走进考场，用汗水书写答卷，用奋斗奔赴未来。当前正值汛期，我市强降雨、短时暴雨频发，路面积水湿滑情况增多，出行安全需格外注意。为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我们诚挚发出倡议：一、做护航同行人，用顺畅交通铺就逐梦坦途。高考期间，6月7号至9号7点30分至18点整，请优先选择步行、非机动车或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确需驾车，请避开早7点30分至9点、53点30分至15点高峰时段，主动为送考车辆让行。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少一分急躁，多一分礼让，让考生一路从容，一路平安。二、做静音守护者，用无声温柔守护青春考场。6月5号至9号，让我们共同按下城市静音键，生活降噪。每天12点至14点30分、20点至次日7点30分，居民区、校园周边暂停装修施工，广场舞、健身活动改用静音方式，不扰学子。商业控噪，考点周边500米内商铺、餐饮不外放喇叭促销，夜间烧烤摊22点前停止营业。听力严管，6月8号15点至15点30外语听力考试，考点周边500米禁止机动车通行，禁止一切噪音，雨天请绕行，不争抢，不鸣笛。三、做暖心助力者，用全程温情筑牢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全程加强考点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发现违规可拨打12315举报。考试期间，考点启用全频段信号屏蔽， 周边200米内 5G 无线网络可能短时受影响，请提前做好通讯安排，感谢理解与包容。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当我们为考生让出一条路，安静一座城，就是为青春喝彩，为未来助力。愿我们以细微之举温暖之心，雨天多一份体谅，出行多一份礼让，环境多一份安静，共同守护学子们的高考梦想。护航高考，感恩同行，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为文丽镇百香果代言，我们的品种是亲密九号，它果如其名，口感甜蜜，香味浓郁，果实硕大，欢迎大家来文丽镇品尝亲密九号。
2: 灵山县文丽镇甲叉村百香果示范基地，现有百香果1200多株，目前亲密九号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基地示范带动效果明显，常有群众前来咨询种植。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

0: 我上小学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好困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叫陈燕宇，今年9岁，今天给大家带来国之脊梁林俊德院士。有这样一位老人，他长期隐姓埋名，扎根戈壁大漠52年，参与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任务。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他以此为荣，为此竭尽全力，以至殉国。这是一位真正用信念撑起生命尊严的人，他就是国之脊梁林俊德。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的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当蘑菇云还在向上翻腾的时候，有这样一群无所畏惧的科技人员正向烟云挺进。在那义无反顾的人群中，就有林俊德的身影。正是有了像他这样的国之栋梁，中国才真正挺直了脊梁。2012年5月4日，他被确诊了胆管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不影响工作状态，他谢绝了化疗。生命进入倒计时，坐在电脑前，视力已经模糊的他叫女儿把眼镜递给他，女儿含泪说：“爸，你不是戴着眼镜吗？”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他则回答：“坐着休息，坐着比躺着好，躺下就起不来了。”林俊德院士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毅力，那刻在骨子里的马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年轻一代要带着中国走向

0: 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大国梦奋斗吧。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新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苏美琪，来自爱蒙考克口才，请听诗朗诵《天亮了》。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去高山上坐缆车，谁知半途中缆车突然出现了故障，所有的人都悬在了高空中，人们高声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尽管如此也抵挡不住厄运的来临。忽然缆车径直而下，伴随着人们的恐慌和尖叫，跌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山谷。就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那对夫妇什么都不想，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孩子，孩子不能死。他们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托起了孩子，砰的一声巨响震彻了整个山谷，缆车变成了一堆废铁，车上的人都死了，唯一活下来的就是那个孩子，是他的爸爸妈妈用双手和爱托起了他重生的起点。孩子哇哇地哭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年幼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朦胧地记忆着，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那可怕的巨响，那黑暗的山谷，让他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幼小的他只想着，太阳快出来吧，天亮了，我要找我的爸爸妈妈。
0: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新招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学生在学校时代所最该养成的一种能力，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牛充栋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补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耶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业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最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程度比前后判若两人。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不管是小说、诗歌、历史、传记或其他种种。大多数人都肯在自己所心爱的事上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假使你真是有求知饥渴、自修之热望，你总会找出时间来的。人苦无智耳，何患无识。我在北部万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4: 球鞋。
5: 哎，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4: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4: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4: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4: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0: 乘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3: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4: 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为维护我市考点区域的道路交通秩序，消除或减少车辆噪声，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我市将对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2026年6月7日至8日7:20至7:50，13:30至14点；2026年6月9日6:50至7:20，13:00至13:30，对市招生考试院门口路段及新兴街东与新华路交接处西至小花园路段市交通情况，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二、2026年6月7日至9日8:00至12:00、14:00至17:3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南门前道路150米范围内路段，红亭街市二中高中部南门路段，扬州街市三中高中部大门路段，乘风大道至市四中大门路段，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大门路段，视具体情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三、2026年6月7日至9日9:00至11:30、15:00至17:0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允许通行的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限速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并服从交警指挥，因交通管制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艺术培训机构的陈燕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志在四方。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人要树立远大的志向。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就有这样的故事。春秋时期，晋共公在宠介离姬的挑拨下杀死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分别逃到了敌国和梁国。后来晋共公死了，夷吾在秦穆公和齐桓公的帮助下做了国君。他怕重耳回来争夺王位，就派人去杀他。于是重耳又从敌国历尽艰险逃到了齐国。齐桓公对重耳以及追随他的子范、赵衰、胡延等人十分优待，还把一个本家姑娘齐姜嫁给了重耳。重耳在齐国一住七年，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他也不想回晋国去了。齐桓公死后，秦孝公做了齐国国君，齐国开始衰弱。子范、赵衰、胡延等一起来到桑园里。

0: 秘密商议，要想办法让重耳离开齐国。这事让重耳的妻子齐姜知道了。齐姜是个女中豪杰，希望丈夫能做一番大事业，就对重耳说：“公子，你有远大的志向，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走吧。男子汉大丈夫总得做一番事业，留念妻子和贪图安逸是没有出息的。”重耳听了很是惊讶，说：“我并没有打算离开你，离开齐国呀，我不走。”齐姜听了，知道重耳不想走，就和子范等人商量了一个计策，用酒把重耳灌醉后，把他送出齐国。后来重耳在62岁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晋国，当上了晋国的国君，史称晋文公。这就是志在四方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小朋友们请听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5: 大家好，我是甘博文，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6: Oh, very good, very good.
7: 我是宋一萌，今年8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8: Perfect.
9: 我是潘丽宇，今年11岁，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10: 我是斯林雅，今年10岁，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11: 我是秦其山，今年10岁，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4: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3: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州

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2: 我核实啊。
1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2: 继续观察。
1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2: 我确认一下。
14: 开会了吧？对，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3: 嘿，你上当了。
12: 费吧。
1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2: 套路深呐、
13: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2: 这咋防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6: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今日同大家一起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胜镇梨香众王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王，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粽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几斤，还有虾米、海味等等。这条大粽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晒。最到了2013年，灵山大粽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几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咁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咁有时呢还用一些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粽馅。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呢，早是加一些五花肉入去调味。咁随着灵山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粽料亦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的人就越来越多。根据粽料的不同，灵山大粽又分为猪脚粽、板栗粽、绿豆粽、叉烧粽、鱿鱼粽，甚至依家太香粽王仲将整只鸡包落去都有。啱啱出锅的灵山大粽，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同埋糯米嘅清香。打开大粽造型嘅坚固，带住微黄嘅色泽，切开大粽，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嘅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粽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粽在常温下可以放10几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粽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接蒸热食，咁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粽，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嘅粽片散发出诱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阴州就到呢度，作者叶丽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钦州三娘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而它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钦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大工业与白海豚同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墩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钦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近岸易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港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钦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前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余公顷。2025年，西沥湾、孔雀湾生态修复项目接连斩获国际大奖，用实干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钦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爱。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观豚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捕食休憩要主动避让，静静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传播护豚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

育，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心，爱情的魔力能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先联系，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我是蔚然，
3: 我是蔚然的妈妈。
2: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绘本中的《我不是胆小鬼》这本书的一段节选。
3: 鸡舍里传来一级战斗警报，卢茨佩罗扇动着翅膀高声喊道，有敌情，赶快占领制高点，鸡妈妈和孩子们快点躲起来。
2: 不远处的森林边上，一只饥饿的黄鼠狼正紧紧地盯着鸡舍，它舔舔嘴唇，想象

0: 我也有。
1: 肮脏的家伙，在我揍你之前赶紧滚远点，小胖墩愤怒地喊道。
0: 大嗓门接着叫阵，你吓唬不了我们，有本事你就过来呀，看我不把你打成肉酱。
1: 为什么这个坏蛋总是在我们鸡舍附近转哟？卡门不解地问妈妈。
0: 很简单，因为他是黄鼠狼，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家伙没有过冬的食物，就打起咱们的主意，他想冲进鸡舍抢走我们所有的鸡蛋。
1: 野蛮的家伙想抢走我们的鸡蛋没那么容易，卡梅利多愤怒地冲了出去。
0: 被激怒的小公鸡们吵吵嚷嚷的要去教训一下黄鼠狼，小胖墩、大嗓门、鼻涕虫、小刺头、小六子跟着卡梅利多不顾一切的冲了出去。
1: 怎么样，胆小鬼，怕了吧？
0: 把这坏家伙赶出去。
1: 皮迪克和卢茨佩罗没能拦住这群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只好大声喊道，快回来孩子们，危险，等等我们。
0: 成功了，黄鼠狼边偷笑边往回跑，没脑子的傻公鸡上钩了。
2: 节选就读到这里结束了。蔚然，你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本绘本呢？
0: 因为这本绘本中，我们能学习到卡门的机智勇敢，遇到困难不退缩，勇往直前，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优秀品质。
1: 嗯，是的，而且这本绘本里除了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之外，还能让孩子们认识到不少的生字词和拼音呢。
0: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9: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0: 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2: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荫州，话说鲁荫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骑楼去行一行。骑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骑楼和梧州的骑楼、北海的南宁的骑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骑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骑楼建筑。钦州骑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骑楼。钦州骑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咧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骑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也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骑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23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4条横街，分别是一、二、

3-4马路，道路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骑楼。这些骑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旧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咁到咗今时今日，随住钦州城市发展、商业经营理念嘅转变，依家钦州骑楼街已经不如当年呢般繁华。但系至今为止，骑楼都冇经历过大规模嘅修建同埋翻修，原汁原味嘅骑楼风格体现咗本土文化同埋外来文化嘅融合。钦州骑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文历史风貌，亦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锡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陈千羽，来自青师附小三年级。今天我要带来的是北宋文。

0: 学家王安石的《书湖应先生壁其一》：茅檐长扫尽无苔，花木成集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1: 大家好，我叫刘锦优，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大家好，我是何俊霖，来自实验小学五年级。我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市第四小学三年级五班的蓝浩哲。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齐安郡后池绝句》，唐·杜牧。林透浮萍绿锦池，夏阴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4: 大家好，我是牛逸璇，来自清师附属小学三年级。今天我要朗诵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纳凉》：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扶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5: 大家好，我是荆州市实验小学五九班的石成宇。今天我念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池上早夏》：水鸡春塘晚，莺娇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晴床席，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
6: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4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1:20，最高潮为5.3米，7:32，最低潮为1.5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21:05，最高潮为5.3米，7:17，最低潮为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21点，最高潮位5.3米，7:1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20:55，最高潮位5.3米，7:07，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20:50，最高潮位5.3米，7:0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
3: 目视诶，茶杯诶，开口罩，水饺，豆腐花。
4: 喺阴州有一类食物叫做诶，老街巷口远远嗰一声白瓷诶，水糕诶，曾经令到几多细路灼热。听讲先人南迁嚟到呢度，思念故土，无以解忧，于是就地取材，学住包饺子嘅做法，用糯米粉调和各类淀粉，馅料可甜可咸，可有可无。蒸好之后香软黏糯，久而久之，成为咗糕饼一类小食嘅代名词，并被赋予咗某种见证嘅意义。人情往来、婚丧嫁娶、节庆年关，都少唔到佢嘅身影。仲被用嚟形容嗰啲个性顺口温吞嘅人们，一句得食又得呢，语气当中带住些许怜惜和憎怒，喺钦州亦都自成一说。包瓷叶系叶嘅形象代表，糯米粉加温水，经过反复搅拌揉搓，黏性嘅浆力得到最充分嘅释放。炒香嘅黑芝麻中成粉末，捞埋白糖，一包一捏一果。八字叶白白肥肥，悭太可居，加埋九成碎末嘅艾叶汁，就赋予咗草木嘅清香。叶就具备咗清热解毒、消除疮疖嘅作用。
5: 生蚝喎，最快就啦。细叶又包得，大叶又包得，点不能咧？
4: 从父辈那里学来的手艺，现在要传授给新抱。祖辈的经验，三十几年的实践，陈桂凤口传心授，希望自己世时的滋味在下一代的手里面传下去。早上八点，天之路和盐水路拐角处的一家包子铺，又迎来了一日最忙碌的时刻。一碗豆浆，一个咸煎饼，一路行，一路细路翻学路上的日常。 咸煎饼那种中间的白脆，外围的暗香淡雅，葱香、麦香，咸中带甜，令人食完咗就要索几下手指。

是早餐，是宵夜，亦都是茶点。尝到呢啲熟悉嘅味道，就打开咗另一嘅大门。时代在变迁，味道在延续，流传喺钦州人嘅味蕾当中，更加系钦州美食嘅一种符号。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1: 大家好，我叫杨海茂，我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1班。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的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同变，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7: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来自爱蒙涛克口才，请听诗朗诵。我喜欢红色，我喜欢红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采撷了晚霞最绚丽最迷人的光芒。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火的颜色，蒸腾着熊熊的极温。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热血的颜色，凝聚着最浓稠最活跃的成分。我们都喜欢红色，因为红是那大年夜窗前的剪纸花，是门框上的红对联，暖暖地洋溢着喜庆、福禄、平安，红红地传递出兴旺、和谐、团圆。我们喜欢红色，因为红是那丝丝扣扣的中国结。我们都喜欢红色，因为红色是红领巾。

0: 的颜色。看哪，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是最艳丽的红。看吧，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最骄傲的中国红。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作品《回延安》。接下来我把《回延安》这首诗读给你听。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

山清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圈录音带。
8: 致金州市高考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尊敬的考生家长您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如期而至，十余载寒窗苦读，一朝奔赴梦想，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悉心陪伴，默默付出。高考的平稳有序也凝聚着全社会的周密部署与温情守护，在此向一直以来关心理解支持高考工作的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阵雨天气多发，路面积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复考出行安全尤为重要。为助力孩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正常发挥，特向您发出温馨倡议。一， 理性看待高考，呵护孩子身心健康。高考是人生重要节点，但绝非唯一终点。请少一些焦虑比较，多一份信任鼓励；少一些过度施压，多一份从容陪伴。平常心看待结果，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身心压力，帮助孩子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平和心态迎接挑战。二，细致贴心陪伴，做好生活与出行保障。作息饮食，督促孩子规律作息，保证每日7至8个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适度，不盲目进补，不暴饮暴食，保持良好体能状态。雨天出行，近期暴雨频发，易积水打滑，请提前查看天气，规划路线，务必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施工路段，选择熟悉路线，雨天慢行防滑，确保按时安全抵达考场。心理疏导，多倾听孩子心声，多给予肯定鼓励，少说教，少指责，帮助孩子缓解紧张情绪，稳定心态，自信迎接考试。三，强化诚信教育，严守考试纪律底线。请与孩子一同树立诚信考试光荣、违规作弊可耻的理念。诚信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叮嘱孩子严守考纪，拒绝作弊，不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及金属饰品入场，轻装赴考，主动配合安检，自尊自律，光明应考。同时提醒孩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防止试卷被他人抄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四，提升防范意识，远离各类诈骗陷阱。高考期间，各类虚假信息、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请提醒孩子不轻信售卖真题、花钱提分、内部答案等骗局，志愿填报阶段理性选择，通过正规渠道咨询，不盲目跟风，不轻信承诺，守护孩子权益，避免财产损失。最后，衷心祝愿您的孩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在考场上沉着冷静，正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祝您家庭幸福，万事顺意。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新闻如此的运河快报。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以“通江达海，向海图强”为主题的广西主场活动将于明天在我市启幕。本次活动以设计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为契机，推出系列特色活动，集中展示广西海洋产业升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的显著成效。广西商务厅昨天发布公告，广西新增自主品类以旧换新补贴将于6月6号正式落地。西欧烟机、家用灶具、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智能陪伴机器人、智能马桶等9大类新品纳入地方自主补贴范围，单品按成交价 15% 补贴，封顶补贴1500元，持续撬动绿色智能消费市场。 北京时间6月4号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开考，教育部于近日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民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5起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相关典型案例。5起典型案件当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事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甚至仿冒学位证、毕业证多达2400余份，性质恶劣。今天是芒种，芒种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此时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芒种时节天气炎热，出汗增多，耗伤津液，容易出现烦躁、口渴等表现，严重时甚至会晕倒或中暑。医生提醒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以上是苏安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彭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向海，千年之约。灵山县旧州镇，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青州的州府所在地。青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青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我们小时候呢，还经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个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造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积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融入运河经济带，尤其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好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吐鲁运河的建设当中。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钦州瑞丰书院。明清以来，钦州设有好多书院，书院大多数都是官办的，少数是地方士绅、富商集资创办。创办书院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讲学的地方，其次要有祭奠厅堂，第三要有藏书室，第四要有员工宿舍。讲学地方叫做讲堂，讲堂是掌教讲学伦理的场所，祭奠厅亦都称作礼堂、礼殿。通过祭孔圣牌位，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宣扬儒家学说。藏书室称为藏经阁、尊经阁，图书主要由官府用公款购置，有些书院社会人士亦都有捐赠。咁员工宿舍啦，就系僧徒自习、住宿以及员工生活膳食嘅场所。此外，书院仲定有学规，但学规啦不作统一规定，由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主要系围绕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自学处事等做人基本准则而定。瑞丰书院嘅前身系东坡书院。东坡书院原在中山路大道口，亦即是平南古道牌坊对面，是钦州知州程鼎创建于清康熙34年1695年。东坡书院掌教每年促收文银120两，供膳钱40,000文，两次接仪费银4两。明清时期规定招收生源学额不得超过100名，最少的亦都要有12名。清光绪年间，钦州升为直隶州，当时李寿桐任钦州直隶州知州。于光绪16年1890年，将东坡书院迁至城北振龙楼，改为瑞丰书院，亦即是依家的钦州市第一中学。振龙楼于光绪15年，亦即是1889年建成，共3层。第二层、第三层都有知州李寿桐提炼。二楼提炼是韩春黎表里诗书，以文章赠八代衰，诗佳作者。范宇南后先幽乐，为生才有天下志，缘共玉之。而三楼的提炼是宫近赤子天，云下五色，每登名胜地，心迹相称。而新龙楼的大门有举人陈怀京提炼，内容是瑞安贤宋盛，丰满宇无盛。提到新龙楼，必须联系到民族英雄冯子材。冯子材不单是武功显赫，对文教亦都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地令则人令，所以他倡议在城北沿龙脉培龙井、筑星峰，然后在此建振龙楼，还必须在此开设书院。他曾提诗云：以其山川中郁之灵，必定人才辈出。而登楼远眺，深空一阔，游坐文思，最宜作读书之处。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张慈芳，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
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呢？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加强全区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工作水平，自治区民综委联合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日前举办了2026年全区民族语文翻译人才培训班。来自全区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50余名具体业务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自治区民综委、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广西3月3杂志社等单位领导专家就民族语文有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壮语文基础知识、民族语文翻译方法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广西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公益音乐会日前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音乐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唱响团结乐章，共筑同心家园，凝聚青春力量，促进民族文化交流，集中展示了中国民族合唱艺术的时代风貌，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题。18首经典民歌精彩上演，壮、共、苗、瑶、京、彝、回、维吾尔、蒙古、藏族等多民族音乐元素交相辉映，意韵悠长。2026年第三届陆海欢歌民歌合唱周活动日前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活动围绕平陆运河建设发展机遇、紧扣向海经济、运河文化、陆海联动核心方向，将民族合唱艺术与康养文旅深度结合，集中展现广西文艺事业与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崭新风貌。经过2年深耕打造，陆海欢歌民歌合唱周成为广西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是对外展示民族文化、开展文艺交流、助推文旅发展的重要窗口。2026年南宁市国资国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工作现场会日前在南宁铲头铝基新材料集团召开。本次现场会以产业聚合力、发展普新篇为主题，搭建国资国企、产业链企业、金融机构及院校交流平台。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南宁铲头铝基新材料集团铝创同心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阵地、南宁铲头工匠学校及国潮产线，直观感受企业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工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系列活动。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百色市右江区纳币社区通过校队共建的模式，让龙舟文化真正走进校园。今年6.1国际儿童节当天，百色纳币龙舟队举办龙舟下水仪式，给纳币社区的孩子们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一堂看得见摸得着的龙舟文化课。在父辈队员们的指导和保护下，孩子们登上龙舟，接过木桨，在江面上有模有样地滑动起来，传承着龙舟文化的精气神。今年百色右江区端午龙舟赛的战鼓将在百色城区3江口擂响。第二届纳坡县域消费帮扶产品深圳展销会日前在深圳市龙岗区圆满落幕。该县集结9个乡镇特色物产与本土龙头企业优质好物，精选90余款原生态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本次展销会打破单一产销模式， 以文化赋能消费帮扶，让好物展销与非遗展示双向赋能，相得益彰。日前，动运匠心以美育人三江独洞镇儿童动画美育成果展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展，共展出100幅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镇儿童原创动画作品，集中展示了当地乡村美育与侗族非遗传承成果。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法国时间5月12号，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毯上，广西妹子氧化局手持蓝色壮族绣球，身穿一身耗时3年时间设计制作的紫色壮锦高定礼服亮相，惊艳四座。这不是壮锦第一次惊艳世人。下面小石榴为您讲述壮锦的蝶变。
4: 壮锦起源于汉代，以特殊的提花通经断尾记忆为特色，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壮锦的身份开始有了转变，它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作为产品与美学作品与国际品牌同台竞技。壮锦以美学为桥，产品为媒，完成从被解说到被感知的文化位移，让中国非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邂逅最美那吾山》，作者梁经杰。前不久，单位派我去广西参加培训班学习，虽然我在深圳工作，却是地地道道的广西钦州人。许久未回家的我，在培训结束后向领队请了半天假回家。我的家在仙气缭绕的那吾山脚下，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同母亲的见面有点尴尬，当时我还习惯性的戴着口罩，母亲说回来就不用戴口罩了。的确，那吾山大山大岭，空气自然不是一般的好，周边空气清新，万物皆宜。当母亲得知我只有半天假时，她马上要我随她到那吾山顶去沐浴仙雾。跟在母亲后面，沿着小时候走过的羊肠小道，从乌背岭穿过几个小山头，走上了通往那吾山的水泥路。有观光车恰巧经过，不一会儿我们在那吾山碧绿的天池边下了车。本想在精致的木屋歇歇脚，里面有好多游人，有看红色年代宣传的，也有精心选购本地特产的。母亲说首先要到最高的山顶处感受仙雾灵气，我想母亲所指的山上灵气大致与外公黄文锦所说的差不多。记得小时候外公第一次带我们去爬那吾山，外公站在最高的位置对我们侃侃而谈，那吾山貌似一只带飞的凤凰，四面的远秋近静，如镜的江河加上白雾飘动，构成百鸟朝凤的仙境，站在这里就能感受到它的灵气。当时听了似懂非懂，后来我也多次登那吾山，有看日出观落霞，雨中漫游，可都没感受到外公说的灵气。只见母亲静静闭目一会儿，然后尽力地向四周眺望，这大概就是母亲的感受灵气吧。此时一阵微风吹拂，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那吾山钦州的名山，放眼是满目锦绣，仿佛以空前盛大的姿态来昭示春天。母亲说可以回去了，我们随便走走，沿途有很多人同母亲打招呼，我也沾了光，认识了一些乡里的人。这里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是满满的乡愁，绿油油的茶园有一群采茶女穿梭在茶行中。如果不是赶时间，我

刻，我开心地向校园边那柳树枝上的小鸟，时而飞到高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极其轻盈地落在树枝上，时而引吭高歌。将近晌午，我打算到纳利市场买一些纳利三宝。从桥头到市场约有1公里，路两旁的摊档有很多。母亲带我到电杆村陈姨的当铺，她先叫我吃一个先尝尝味道，觉得好才买。接着介绍纳武山周边的三华梨，因晨雾潜入果肉，脆口甜中有酸，味道特别。称好了，只见他用自制的一个木夹子，每个果实夹一下，让水分溢出1/3，加入几种自配的秘方调料，来回摇匀，吃上一个酸甜爽口。刚到市场门口，摆冬虫草当铺的阿姨叫声干净悦耳有趣，纳利三宝，辣椒、瓜皮、冬虫草，故意把这冬虫草说成禾杆草，引来好奇的顾客。他很有耐心，从种植到出售用法都非常详细地给顾客介绍。他打开一袋袋用米袋装的冬虫草放在手中，大家看，这是用纳武山天然泉水淋灌，绿色产品，无公害，绝对放心。四面八方公路马路的摩托车、三轮车、四轮车，一车车满满的辣椒穿梭在辣椒市场。母亲说，今年的辣椒大丰收，还卖得好价。旭日里纳利市场的热闹场景瞬间让我的心灵放飞了，多年不解的心中谜团领悟了，不用站在山顶之巅就能感受到它的仙物灵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纳武山的绿水和仙物年复一年造福了大山的子民。这个特殊的庚子年暮春，我邂逅了最美的纳武山，令我心驰荡漾，让我心灵放飞。

0: 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活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在某个瞬间被一朵花开、一阵风来轻轻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记忆？这本以40节序为主线的小书，正是写给所有眷恋时光的人。从春天的花灯玉兰，到夏日的青梅樱桃，从秋夜的桂花蝉鸣，到冬日的落叶腊梅，作者将古典诗词与自己的生活感悟交织，像一位老朋友般把那些藏在风物里的幽微心境与你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诗词里的四季之美。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北方干冷，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梅花在这里是稀客，真正宣告春天到来的是那些不起眼的迎春花。立春之后，道路两旁、小区绿化带里，一星星明快的金黄色便一天比一天亮眼，很快变成明晃晃的一大片，泼辣又热闹。这些花生命力极强，随便一栽就能活。然而在古代文人眼中，迎春花实在算不得高雅，它的花朵细小，枝条低矮杂乱，开得密密匝匝，与梅花那种枝干苍劲、花朵疏朗的风雅格调相去甚远。没有艳丽的红，也没有诱人的香，若捡一枝插在案头轻供，只会让人觉得寡淡无趣，说白了就是有点土。可奇怪的是，北方的园林里偏偏少不了它。清代王世茂在《学谱杂书》里一语道破，迎春花虽是草本，却能最早点缀春色，不可废弃，说的正是这个理儿。它虽然不是国色天香，却胜在抢先占得一分春光，等到桃红柳绿、百花争艳时，人们多半不会再想起那一丛金黄，可东风初起时的那一朵小花，往往比暖风里的漫天桃李更让人欣喜。再精致的园子也该给它留个角落，好让它早早唤醒沉睡了一冬的眼睛，否则岂不在开春就输了一筹。诗人多爱咏牡丹的富贵、桃花的娇艳、梨花的柔弱，却很少有人为这朴素的迎春花写点什么。倒是白居易曾做过一首《玩迎春花赠杨郎中》，算是给了迎春花一个知己。那诗里说，金色的花瓣、翠绿的花萼在春寒料峭时就已开放，这种黄色的花在百花之中能有几样呢？劝那些游春赏花的人，千万别把它当作普通的白菜花看待。在白居易眼里，这平淡无奇的迎春花自有其动人之处。事实上，不只是迎春花，一切旁人眼中平凡朴实乡土的东西，在白居易那里都藏着不能被埋没的光彩。传说他写诗常念给老妇人听，哪里听不懂就改哪里，直到不同文末

的老妪也能明白才算好诗。他一直坚持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诗歌应当为世事而作，不希望自己的诗句只是装点盛世的点缀，而要担负起教化人心的作用，给那些最底层的无法享受富足精神生活的普通人带来美与慰藉。这就像迎春花，不愿做万花丛中最娇艳的一枝，偏要去装点最荒凉的早春，开在触手可及的最低处。夏天从来离不开西瓜，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曾写过吃瓜的感受：种出东陵子母瓜，一州家种莫相夸，凉蒸冰雪甜蒸蜜，消得温吞故煮茶。有了它，炎夏的一切突然变得简单爽朗起来，就连那个写下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大义凛然的文天祥，在夏天切开一个西瓜时，也不免写下了轻松愉悦的诗句：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夏宴顿除烟火气，入池变作冰雪深。在他眼中，冰凉如冰雪的西瓜一口下肚，连俗世的烟火气都尽数除去了。文天祥天生一身傲骨，对他来说，吃瓜是脱俗的快乐，而对于酷爱人间烟火气的明代人来说，食瓜则是另一种快乐。李东阳曾写道：玉盘秋露水晶寒瓜，冰齿鱼香嚼不烂，暑日为君清凉到骨，不知自己身在画中。众人相聚切开西瓜，边吃边闲聊家常，这是俗世间的场景，却又宛如在画中。俗和雅的界限此刻早已模糊，只有西瓜带来的那份爽快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这一生中最让人放不下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鲜明佳酿，而恰恰是酷暑中的一个西瓜，真实纯粹，就像孩提时代的暑假，简单而快乐。春桃夏荷，秋月冬雪，古人把四季过成了诗。翻开这本书，在24节气里漫步，在词牌格律中听风，让庸常的日子重新变得清透而深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诗词里的四季之美，欢迎继续收听。秋天的期待则非螃蟹莫属，有人素来畏寒，秋风一起便忍不住悲秋，恨不得西风走得慢一些。可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盼着下一个秋天快点到来，那就是螃蟹了。古人讲究不时不食，螃蟹更是如此，一定要应季才好吃。曾有人刚过立秋就买来大闸蟹请朋友尝鲜，几道小菜打头阵，螃蟹上笼屉蒸十分钟，带着热气端上桌，先掰一条腿嘬一口，是等了一年的鲜味。可几条腿下肚，掀开蟹盖，一团黑黑白白中似乎也有了些黄，吃上一口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那么过瘾。从此便信了吃蟹绝对急不得，一定要等到西风吹过几回，柿子挂上枝头，早起路边草地深处看得见薄霜，才算到了季节。有人开玩笑说，那句西风吹老洞庭波后面怕得续上一夜螃蟹要上锅才最贴切。《红楼梦》中提到的各色佳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除了那道做法稀奇古怪的茄鲞，就是这螃蟹了。趁着两株桂花开得正好，在藕香蟹中设下竹案，螃蟹热在蒸笼里随吃随取，配着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怕螃蟹性寒，还要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吃罢了蟹，再就着新采的菊花做几首诗，能吃出这种情调的食物，除了螃蟹怕再无其他。书中薛宝钗的诗作大多规矩有余而风雅不足，唯独那篇螃蟹咏可堪清眼，其中

眼前道路无经纬，霹雳春秋空黑黄两句，辛辣老练，每念一次，心里对螃蟹的念想便多了几分。其实吃蟹是件奢侈的事，得有钱有闲。蟹价不菲倒还其次，毕竟一年顶多尝一两次鲜，寻常人家也还负担得起。但吃蟹真是个慢功夫，都说上海人吃蟹有蟹八件，会吃的人吃起蟹来如同做外科手术，肉吃完后就能把蟹壳完整的拼回去。虽然不知真假，但在上海确实见过这蟹八件，不禁惊为人天。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给上海人一只螃蟹，他能从上海吃到乌鲁木齐。每年春节临近，归乡变成了所有人心里永恒的话题。人年轻时不知何为家乡，总是到离乡之后，在年复一年腊月里的企盼、奔波、团聚、惜别中，家乡的概念才一点一点被描画清晰。作者18岁那年第一次离开家去北京读大学，父母送到学校安顿好一切后，若无其事地说，我们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那时当真是不知愁滋味，作者轻松地挥了挥手，和新认识的同学说笑着离开，一声再见并不比往日上学出门前的道别多多少珍重。后来父亲告诉作者说，那天母亲看着背影怎么的也迈不开脚步，眼泪止不住地流。后来在经历了多少回无人可诉的委屈后，才发现家已经成了一个几百公里之外的名词。再后来，作者也有了离家前一个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有了在送别的车站偷偷抹一把眼泪的怯懦。就在这年复一年的相见又离别中，家成了心结，成了羁绊，成了白月光，也成了内心深处力量的源泉。家的吸引力都来自那份熟悉，从出生起就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陪伴下长大，熟悉每一条巷陌，熟悉日暮的灯火和日出的炊烟，熟悉母亲呼唤归家的乡音，熟悉门前那棵歪脖子的老柳树和树上的鸟窝。贺知章写过，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不改的乡音，如旧的湖水，对于一双看尽了世间沧桑的眼睛来说，只有这种来自童年的熟悉最让人心安。然而让人心安的有时却也不只是故乡。作者在清华园读了4年书，那里也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记得7月的一个下午，黄昏的脚步又懒又慢，作者拖着大包小裹的行李走出宿舍，回头再看时，昏黄的阳光依旧刺眼，泪水很快把那栋小楼模糊成一片。出租车沿着围墙缓慢地开，他扒在窗口贪婪地看着墙里苍翠如昨的绿树，头一次希望堵车的时间能更长些。于是作者突然想到4年前送别时母亲的那份心情，原来度过了朝夕相处的4年后，这园子也与故乡一般无二了。李白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可这位诗仙纵使不醉，又何曾分清过他乡与故乡。无论是巴蜀还是江汉，甚至是那映着月亮的一江碧水，哪里有朋友喝酒，哪里就是他的故乡。明代李治曾说，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死的地方也光荣，生的地方也光荣，流放的地方也光荣，被囚的地方也光荣。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苏东坡。东坡有位好友叫王巩，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被发配岭南。在当时，岭南是个步步杀机的地方，民风剽悍，仗力横行，令人闻之色变。王巩启程时，亲朋故友很少有人敢陪同，唯有一人例外。那女子名叫柔奴，本是京中大户人家的小姐，因家道中落，沦入越籍，迎来送往多是王亲贵胄，却难见真情。直到她遇到王巩，
王巩不忍见家人流落风尘，将柔奴带回家中。在王巩遭此大祸时，家中仆役歌女尽皆散尽，唯有柔奴不走，依然陪他到了岭南。有了柔奴的陪伴，王巩的流放生活多了一抹亮色。二人历尽磨难，元丰六年终于北归，与苏轼在黄州相见。几番推杯换盏后，苏轼带着几分愧疚，醉眼朦胧地问柔奴：岭南环境艰苦，你们可曾想家？柔奴只是笑笑，温柔却又坚定地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大为感动，当场为他写下一曲《定风波》。而那时距离苏轼写下著名的《寄承天寺夜游》不过两个月，想来柔奴这句话应当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日后那个笑看烟云怡然自适的东坡或许也有几分柔奴的功劳吧。读罢这本以四时节序为脉络的诗词里的四季之美，仿佛跟着作者走过了整整一年，从迎春花的质朴坚韧，到夏日西瓜的简单快乐，从秋日螃蟹带来的浮生半日闲，再到岁末归乡时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每一个寻常的草木风物，在古典诗词与人生经历的映照下，都变得鲜活而动人。它让我们重新发现，原来四季变换中藏着的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共同的心事与情怀。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诗词里的四季之美》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24番花信封说，以前看日历只记得几月几号，读完这本书才懂立春要咬春，谷雨宜品茶。作者把节气诗词与生活美学揉在一起，读完立刻去买了一只桃花茶瓶，日子突然有了仪式感。读者荷塘听雨人说，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写秋那一章，从杜甫的露从今夜白到纳兰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每一句都配上当季的风物摄影和散文随笔，床头放一本，睡前翻几页，梦里都是桂花香。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诗人14个，戴老师魔性诗词课，古诗里的快意人生，瞧这才是风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致钦州高考考生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盛夏逐梦，青春正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即将于6月7号至9号拉开帷幕，十余载挑灯夜读，奋力拼搏，所有的汗水与坚持都将在这一刻绽放光芒。愿你们自信从容，笔锋沉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当前正值汛期，暴雨雷阵雨天气频繁，路面积水湿滑，能见度差，赴考路上务必提前出门规划路线，避开积水，慢行防滑，安全第一，把时间留足，把心态放平。在此向你们送上暖心叮嘱与真诚祝福。一，自信从容应考，稳住最佳状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读过的书，刷过的题，熬过的夜，都在为今天蓄力。考前调整作息，稳住节奏，把最佳思维状态调整到对应考试时段。遇紧张焦虑，可通过深呼吸，即吸气四秒，屏息四秒，呼气六秒，快速调节，自我鼓励，坚定信心。雨天务必提前出发，预留充足时间，绕行积水路段，慢行防滑，不慌不忙，从容应考，相信自己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结果。二，坚守诚信底线，严守考试纪律。高考既是学识的比拼，更是品德的考验。诚信考试是青春最闪亮的底色，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请牢记，轻装上阵，主动安检，请勿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以及钥匙、磁卡、打火机、耳环、项链等金属饰品。不穿戴带有金属饰品的衣物、鞋帽、发卡等。主动配合智能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顺利入场，按时到场，切勿迟到。外语科目14:45后禁止入场，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汛期雨天路滑易积水，请一定提前出门，错峰出行，避开积水，稳妥赴考，绝不迟到。严守纪律，拒绝作弊。作弊不仅会取消成绩，更会记入诚信档案，影响终身。请自尊自爱，诚信作答，对自己负责，对未来负责。三，调整心态情绪，坦然面对结果。高考是成长路上的一次重要检验，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无论结果如何，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是无悔青春。若遇身体不适、紧张焦虑，及时向监考老师、考点医护人员求助，稳住情绪，沉着答题，正常发挥就是胜利。四，暖心护航陪伴，安全安心赴考。全市各考点均配备智能身份识别系统，医疗保障点、应急物资、交警、电力、保密、市场监管等部门全程护航，为你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考点周边200米内可能出现 5G 信号波动，请提前告知家人，做好通讯安排。汛期雨天持续，积水较多，请牢记安全第一，提前出门，绕行积水，慢行防滑。亲爱的同学们，考场之上是你奋笔疾书、逐梦前行，考场之外是全程守护，静待花开。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榜单正式的放榜，传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来自于薛之谦，继续保持自己的情歌路线，《人字拖》。
13: Number 20。
14: 好像在淮海路的灯牌也没写着我们能够再遇

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薛之谦《人字拖》。虽然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听觉，但是不再刻意渲染爱恨纠葛，反而开始捕捉生活当中那些最松弛、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状态。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对于陈楚生来说，这首歌曲的断崖式的下滑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了。从第14期榜单拿下亚军之后，一路来到第19名，陈楚生一直也很低调，专注做自己的音乐。虽然名次有所下滑，但品质很稳。

周上榜第十八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十七名的单曲，来自严明七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撕掉所有的标签之后，做最本真的自己，来听到这首歌。

0: 洋溢的气息过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份经典怀旧的声音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在15期的时候直接登顶，拿下了冠军，而本期下滑至第16名，继续用下雨的方式代表回忆、遗憾和旧时光。
1: Number 16.

0: 是上网第十五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接下来是本周第十四名
1: Number 14，
0: 毛不易《草又》，网络剧《岳林起记》的星石篇章曲。歌曲讲述在仙侠的世界当中，放弃成仙的传奇，选择把眷恋当成归宿的爱情故事。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的名次变动特别的亮眼，第十六期榜单也就是上一期榜单首次上榜排在第十九位，而本期直接逆袭来到第十二名，后劲十足。此曲作者也是专程去到闽侯采风，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了深入人心、融入烟火的创作。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榜单上榜第十一位，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神话》。
1: Number 11。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控制噪声时间，2026年6月4日至6月9日。二、控制噪声范围，市城区重点市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市文实中学、市贡美学校、市子才中学、市精华学校、市安州高级中学、市知行高级中学、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周边1000米范围内。三、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广电、体育旅游等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加强对高考考场及考生驻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快速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二、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四、禁止所有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五、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四、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指定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局特此通告。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从鱼寮屋到鱼寮街。老一辈嘅人都话，鱼寮街系钦州最古老嘅街道之一。它的存在远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军事推军徐的建筑城池之前。钦州是一个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钦江源远流长，两岸水草丰富，水中鱼虾成群。不知何年有一户渔人漂流至此，因莽莽丰收日日满载而舍不得离开，咁佢咧就选择喺岸边不远处嘅一棵大榕树下面咧就搭咗一间茅寮，就作为鱼寮住咗落嚟。由于呢度嘅水产丰富，佢嘅生活越嚟越好，为此佢就邀请咗几户嘅亲友到呢度一齐捕鱼为生。冇耐，大家嘅生活都得到咗改善。咁消息一传开，外地嘅渔人亦都有唔少者咧就跟过嚟，都为呢度嘅水产丰富、气候宜人而舍不得离开，咁就纷纷搭盖鱼寮住咗落嚟。有啲人家男人就出去作鱼，女人喺屋企饲养鱼苗出卖，人多咗，鱼寮亦都多咗，慢慢地从西向东形成咗一条长长嘅街。咁呢条街有人叫佢做鱼寮街，亦都有人叫佢做鱼苗街。无论是鱼寮街又好，定是鱼苗街又好，总之两者之间的讲法都对，两者都兼而有之。咁时间一长，大家就慢慢咁忘记咗原意，而将佢就叫做鱼寮街。鱼寮街位于一马路与二马路之间，东西走向，全长460米。民国15年1926年修建人民路嗰阵，就将佢南腰分成咗两截。此后东边嘅咧就叫做鱼寮东街，西边嘅就叫做鱼寮西街。鱼寮街嘅发源地喺西端，佢从中山公园嘅五湖亭脚下，经大榕树，再到人民路，全长235米，宽3.5米。根据史料记载，五湖亭是钦州宋代名亭之一，为知州陶白所建，因钦州有东南西北中五湖而得名。亭的正面二柱有一联，联文是为民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在凉亭坐坐，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事谈谈。另外亭侧还有一联，联文是茶淡茶浓，聊入一杯，息息心头明离火，停又停咗，暂停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咁呢两副对联啦，通俗易懂，意寓深刻，又饶有趣味，好读易记。唔单止鱼寮街人，就连外地人亦都好鍾意到呢度饮茶谈心。好可惜，呢一座亭喺1978年就已经被拆毁咗。咁啊，今时今日所留低落嚟嘅系只有美好嘅回忆。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从鱼寮屋到鱼寮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男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 我是讲解员男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

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狸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平陆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食、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陆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竖缝式鱼道加鳗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纳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地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广州会馆。广州会馆坐落喺钦州市胜利路29号，坐西向东。根据碑文记载，佢创建于乾隆48年1783年，距离而今已经有200多年嘅历史啦。喺道光14年1834年嗰阵，以及光绪18年1892年，先后做过2次维修同埋扩建，形成咗今日嘅规模、特点同风格。会馆入面有一副3米多长嘅花岗岩石板精刻大匾，上面是广州会馆4个阴刻大字，署名庄有功书。根据史料的记载，庄有功字容可，号润普，广东番禺人，是乾隆4年1739年的纪末科状元和书法家。有名家评他的书法是出入雁照间，片珠隻字，人憎珍藏之。咁呢副珍贵嘅精品艺术就镶嵌喺主座前厅嘅门顶上面。会馆绵阔3间，尽心二座，占地面积1180平方米，为砖石木结构嘅单檐平房，硬山顶，清水磨砖墙。主座就分为前后大厅，各厅左右各设2米宽嘅东西向通道，栏杆、望柱、垂带踏步全部都是花岗岩精制而成，上刻蚕丝牡丹，珍奇异兽，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可以讲每一幅浮雕、每一条柱石、每一组壁画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大厅的两侧为厢房，两厅之间为阳台式的天井，天井旁边为小客厅。各厅房的窗格是不同图案的瓷制花窗，室内的地面全部都是方尖铺垫，而在室内外有10多对木石柱头，都有不同的造型，有圆的、方的、柱圆方角的、竹节角的等等。每对柱头都垫以不同形式的莲花形古状柱墩，门窗的普框都是花岗岩雕刻而成，给人一种高雅、坚实、端庄堂皇的印象。广州会馆是钦州地区古建筑精品艺术精华之一，再加上得到乾隆状元庄有功的提名，也都更加增加了艺术价值和魅力，是研究我们钦州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就在1999年的时候，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钦州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现在，广州会馆临街的商铺也都已经拆除，还原古建筑的本味，更好地呈现了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我们钦州在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开发上面，可以说是用心、用情、用力，让英雄城市在纸上变成英雄文化看得见，彰显钦州文化特色，凸显城市底蕴，让江海宜居城焕发全新的魅力。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广州会馆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1: 深夜时分，有的人已经进入梦乡，有的人却还在街上觅食。宵夜就是专门供给越夜越精神的人们，毕竟每到深夜时分，那颗空荡荡的胃就要开始躁动。卤水、糖水、猪脚粉、烤鱼、撸串、海鲜粉、香螺、辣螺、油炸、麻辣烫、串串香、虚指花甲螺，都想雨露均沾。钦州热爱宵夜的小伙伴们，下面和云烟一起出发，探寻咱们钦州的深夜食堂吧。夜生活就是要吃肉，鲜嫩入味的黄牛肉在炭烤下逼出牛油，咸香美味，特别爽口。二皮青肉串肥嫩多汁，撒上辣椒粉之后啊，麻辣鲜香味道一绝。再来说说肥嫩的羊肉串，肉啊要大，而且呢要没有膻味的，这样撸串才得劲儿，有了自然的咸香味道加持，更加入味。再来一份烤虾，大条的对虾，肉质甜美，撒上孜然和胡椒，吃到你扶墙出。推荐深夜食堂世贸文旅街，坐落在世贸广场的这条文旅街啊，可不得了，是广西十佳美食夜市及休闲生活、餐饮夜市、影院、麦霸等多种商业形态，是一条具有300多条商铺入驻的钦州市第一条网红情景式步行街。在湖南，小龙虾在宵夜摊能够顶半边天，在钦州就是烤大蚝占据了绝对的 C 位，清蒸、蒜香、小米辣、葱烤遍地走，不满意还有芥末、榴莲口味的可以尝尝鲜。没有大蚝的宵夜也就失去了宵夜80%的光彩。钦州的生蚝不单只是个头饱满，而且每只都很水灵灵的，肉厚多汁是标配哦。推荐深夜食堂新兴路美食街。钦州夜市放眼望去。